0: 东经 116.2 度，中心气压992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1: 见景，远离地质灾害区，警惕积水隐患，绕开设施受损区。在居家安全方面，排查隐患再恢复，检查门窗与结构，清理环境与消毒，恢复水电前安检，不时泡水。

卫生隐患仍可能持续威胁安全，切勿掉以轻心。在出行安全方面，避开隐形陷阱，远离地质灾害区，警惕积水隐患，绕开设施受损区。在居家安全方面，排查隐患再恢复，检查门窗与结构，清理环境与消毒，恢复水电前安检，不时泡水。

作时强调，全面进入临战决战状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风雨夜中的24小时守候，缙云党员干部全力抗击台风白海豚一线特写。来看详细内容。8月9号上午，县委书记王正飞深入仙都街道东方镇黎晋高新区胡镇镇前路乡，检查督导第十。

况。他指出，全线上下要以全域覆盖、全线布防、全员在岗、全时值守的实战状态，严阵以待、严防严守，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战。要深挖隐患盲区，紧盯危旧民居、安置场所、景区民宿、河道小流域、城镇排涝、地质灾害点、企业工地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清单闭环整改，确保

0: 这个漫水的话有个二三十公分，然后林口村再往里面三四百米红安隧道的话也有一个两三十公分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目前仙井线的话车辆可以通行，但是往湖源乡方向往大源方向的话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
1: 湖源乡焦坑村、张村村等其余风险点位同步执行管控方案，执勤交警耐心疏导过境车辆，实时研判更新道路风险等级。
0: 目前的话我们是采取一个流动巡逻一个措施，还有的话是安排人员的一个值守，提醒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
2: 8月9号，仙都街道全面铺开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0: 的帮助下，大家合力冒雨锯树清障，移开压线断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恢复道路畅通，消除了通信中断隐患。晚上10:20，大园镇干部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大园村路边的一棵直径约80厘米的大树发生倒伏。庞大的树干不仅砸中附近土木结构的房屋，还顺势压住了供电线路，存在双重安全隐患。
1: 我们这个民房呢，已经前期已经转移了，里面是无人居住的啊，但是呢，这个树木有可能还会倒塌，会压到隔壁的人家的民房，会造成这个群众的这个财产的二次损失。这个电线如果被刮断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一片的。

0: 对水下枝干进行研判，最终以绳索牵拉方式将卡在桥墩处的残肢整体转移，半个小时后险情得以排除。
1: 水不断的上涨，然后这水压然后导致这个树枝卡在了这个进步桥上面，所以说这个排除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个树枝不清除掉的话，就是担心水大的时候会把整个桥面给撑破掉啊，导致这个进步桥损毁。
0: 台风影响期间，我县严格执行24小时战备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对好戏

0: 木桥损毁。
1: 台风影响期间，我县严格执行24小时战备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对好西、千腰西沿线及老城区低洼地带实行不间断巡逻，定点监测水位变化，实时研判风险态势。
2: 你我们这个24小时，今天晚上我们到天亮，就是每隔1个小时，我们这里周边都会转，看看那个水位的上涨情况，然后这个路边的这些有没有影响，这些树啊，然后各方面的那个店面啊这些。
1: 8月9号晚上9点，好西上游水库以每秒600立方米的流量泄洪，河道水位预计上涨2至3米，沿线乡镇街道迅速响应，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前置防范同步推进。针对老城区西滨北路等低洼易涝点位，五云街道集结党员干部，布设挡水板堆。

0: 在于好西千阳西沿线的防涝。目前我们组织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对低洼易涝地带进行沙袋堆叠，防止大水漫灌。
1: 雨还在下，水还在涨，我县防汛力量持续保持临战状态，巡逻的脚步未曾停歇。
2: 我们也希望100%把他们都不会出任何事情嘛，反正100%的安全平安度过这次台风嘛。
1: 夜色中，那一抹抹穿梭在堤防与街巷间的身影，是风雨夜里最温暖的守候。
3: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

0: 能跟着牙龈炎、
1: 嗯、
0: 啊，或者是或者再进一步检查一下有没有牙周炎、
1: 嗯、
0: 跟这有关系。
1: 包括肠胃其实也应该查、
0: 啊、
1: 如果有口气的话。
0: 口气大部分来源是来源于口腔、
1: 嗯、
0: 啊，排除了这方面的问题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扁桃体的问题还有胃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方面的问题。
1: 对，在这儿咱们赶紧抓紧时间说说龋齿的问题、
0: 嗯。小孩龋齿的问题先说从换牙开始吧咱们、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当然第一批牙咱们小孩几个月换了后那个第一批牙也得注意清理啊，先从这批乳牙开始讲吧、
1: 嗯、
0: 好吧，看能讲多少啊、
1: 嗯、
0: 从乳牙开始讲，从换牙开始讲，乳牙第一批出来以后小孩呢就开始清理，怎么清理呢，用纱布、
1: 嗯、
0: 啊或者

0: 夜奶的这种情况你也得清理好，不然的话很多小孩你说一岁多上面家长带来了乳牙全坏了，
1: 哎呀
0: 上面全坏了，
1: 嗯，
0: 那都是喝夜奶喝那个奶粉啊，
1: 嗯嗯，
0: 母乳还好的，奶粉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啊，取坏了。
1: 奶粉里为什么会更加影响牙齿的生长呢？
0: 它成分可能跟咱们母乳不一样，
1: 啊，
0: 它含有其他的成分比较
1: 不能保证，
0: 啊，
1: 这个牛乳的这个取乳特别的健康和合格产品，
0: 而且主要是他们如果喝那个奶粉的话经常会含着一个奶瓶，
1: 啊，
0: 奶瓶和小孩有时候为了安抚他就含着奶瓶就睡了啊，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奶瓶取。

开始就开始给他维护好啊。家长这段时间就是家长的问题了啊，家长的问题，家长监督，家长清理啊，不可能让小孩自己去，那时候不可能让小孩自己去清理。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剔牙期，就刚说到的要换牙了，差不多在六七岁左右开始换牙了，从下门牙开始进行换。咱们要注意观察，如果下面的牙开始长新的牙了，你的老牙没有掉，那么及时的要把这个老牙啊，就在咱们第一批的这个乳牙要给它拔掉，不然的话会占据这个新的恒牙的这个空间，它长出的位置就会不对啊。好多来了就说啊，里面怎么长了个东西，这个该怎么办呢？啊，要先留着呢？其实那个恒牙都长很长了啊，这样不太好。只要你发现了有新的牙出来冒个小尖了，你乳牙没有掉，就及时的把它拔掉啊。你看咱们小时候那个牙松了，都是自己在那摇。

保护了。第二批牙才是最主要的牙，第一批牙咱们坏了取坏了什么的还有个弥补，就是咱们有第二批牙这个来啊啊来使用啊，但是第二批牙长出来后一定要好好的去清理它啊。在刚长出来的时候，按理说在七八岁之前应该刷牙都是家长的责任，在国外是这样的，如果牙齿不好，你七八岁牙齿不好来了后，医生会说的不是小孩，是说的是家长，就会说家长了，你这是你的一个责任一样，知道吧？啊，你要给小孩啊刷牙刷好啊，刷刷好多来还小孩都是啊，我都是让小孩自己刷的，他你想他差不多六七岁五六岁你。

0: 这个恰恰这颗牙长出来是不会再换掉的，而恰恰这颗牙是最关键的一颗牙，第一颗大磨牙，它是在六岁长出来的，这颗牙一定要保护好，因为这个时候就你说的小孩这刷牙方法也还没有也还没有建立起养成好习惯呢，家长呢也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六岁长是不是还要换，也就大意了啊，没有把这个耽误了啊，可能是什么情况，这个牙一定要保护好，要做窝沟封闭啊，要做窝沟封闭，六岁的时候长出来我一定要做窝沟封闭。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郭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台风过后虽然风雨渐息，但次生灾害和卫生隐患仍可能持续威胁安全，切勿掉以轻心。在出行安全方面，避开隐形陷阱，远离地质灾害区，警惕积水

0: 来活动啊，摔倒的几率也就增加了。
1: 是的，摔倒虽然是个意外，好像不常见啊，但是呢，和年轻人相比，在老年人当中却挺常见的。而且随着岁数的增长，老年人摔倒的几率也逐渐提高。
0: 据统计啊，65岁呢，有近1/3人摔倒，80岁的老年人啊，就有将近40%的几率可能会发生摔倒。

0: 说您就活动活动，可以坐在床边上什么活动，别脚别沾地。
1: 阿姨说啊，她在骨科住院，这她还没出院呢，这手术第三天，哎，她本来住单间，就这两天她旁边啊那个床位这又进来了一位老年人，也是摔着了，
0: 连着中俩，他是手。
2: 他是多大岁数啊？
0: 他60多，他也是摔跟头，摔跟头抬手腕的、哦、走路。
2: 在家摔的还是在外头摔的？
0: 可能在路上吧。
1: 不过大夫说了，他这一次摔倒呢，伤情呢是导致左侧的骨

0: 阻塞了，但是自己没感觉，
1: 也没有特别典型的临床表现，只不过呢可能是啊有头晕啊，甚至偶尔头疼啊，或者稍微的有可能肢体有点无力，被人呢这个模糊了，感受到是不是我这两天累了呀，或者说有点其他情况啊，而忽视了这个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0: 瞎解释了。
1: 就是说这个脑血管的这种缺血，但是呢很快这个症状就解除了。但是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比如说正在走路，或者正在上楼，或者正在使用他这个腿脚的时候，有可能这一下就摔倒了。而摔倒之后呢，他反应过来呢只是摔倒了，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这个走路就是经常的有偶尔有时候一脚深脚浅呀，而且很多时候呢是什么呀，是很熟悉的环境，比如几十年都下楼去倒垃圾，就是那天忽然间就摔倒了，实际上有可能呢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0: 失了，我们对他的帮助呢是另外一种情况。
1: 哎呦，那咱们就说意识丧失了，怎么拍老人家都没有任何反应，那怎么办？
0: 如果这个我们发现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我们下一步呢一定要判断他的心跳和呼吸。如果真的丧失的话，迅速的要开展这个 CPR。
1: 哦，那这个就不是摔倒处理的方法了哈、也就是说摔倒处理呢，它是有意识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摔倒的处理，是吗？
0: 对，
1: 嗯，那就有意识，比如说一拍，哎呦大爷您没什么，哎呦我这，哎呦哎呦，哎有意识，那怎么办？
0: 耶、yeah。

0: 就是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病人摔到了什么部位，我们还是尽量的不建议大家呢去搬动它啊，因为呢可能就是非专业的吧，有的时候呢的确是像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些哈，一些不正确的搬抬呢可能会引起二次的损伤、哦、
1: 反而少做比多做好。嗯，
0: 对对对，你就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前几天呢就是一个工地上有一个人呢摔下来了，觉得腰疼就叫救护车，我打电话说啊，那个

0: 之后住院，还算护理的好呢，三个月以后去世的。那大伙儿可能就觉得奇怪，我就是摔倒了嘛，
1: 对呀，
0: 有可能骨折呀，那怎么动静这么大，很多老人就成了最后一次住院了。咱们一块儿听听李志新大夫的分析。
2: 摔倒之后呢，有些时候啊，可能真的就是肋骨的骨折啊，比如说这个侧摔啊，或者就像刚才说那个直挺挺的摔下去啊，就造成了肋骨骨折。而肋骨骨折呢，直接就可能刺破他的肺部乃至呢心包，这个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

0: 实际上尤其是老年人，他的随着体质的下降呢，他的整个内脏的被膜啊就比较脆，脆性增强，所以呢有一个摔倒的过程，或者说甚至说有一个尖锐的物体的磕碰，都有可能造成内脏损伤。
1: 那为什么呢？很多老人就卧床不起，甚至严重到去世，这个原因是什么？
0: 实际上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呢摔倒之后呢，有大概25%的几率一年之内就去世了。

0: 这肺啊，您说啊，他怎么到肺了呢？
1: 对，就是只要这个人躺着，哎，这个不能动，你比如说这个摔了之后，很多时候呢就是骨折，啊，尤其是髋部的骨折，这个骨折之后呢只能躺着，而躺着，产生的直接的一个损害就是这个肺部的很多的这种废气啊，这个分泌物啊排不出来。就叫我们这个从术语上呢叫坠积性的肺炎，跟大家说呢就是肺部感染。

0: 般情况下很难治疗，尤其是岁数大了。岁数大之后呢，它本身的血液循环啊，包括呢抵抗力的下降啊，很困难。肺部感染之后呢，包括这个心肺功能的衰竭啊，各脏器的这种整体的功能衰竭啊，就会随之而产生。
1: 所以老人摔倒，您看，如果是硬伤的话，那就有可能呢是肋骨骨折啊，刺破内脏，还有一个呢就是肺炎啊，因为它。

会形成二次的伤害。搬运的时候吧，它会疼痛，必须先给它简单的制动。注意吧，骨折处避免受压。那如果用衣服来给它固定的话，这就是就地取材。承托伤肢同样也是曲肘位，把伤肢的外衣下端的纽扣啊给它打开，衣服的底角呢向上反折，承托它的前臂和肘部，再将衣服底角的同侧衣扣扣于适当的高度，固定之后再一次检查它受伤，伤肢的末梢循环。

0: 是卧室卫生间。
1: 我老看见呀，有人在老年人的卫生间呀装那个类似于栏杆或者扶手的那个、
0: 哎、对，
1: 那个东西的功效是什么，有用吗？
0: 好多人就说，哎呦，装着那个老人又不是残疾人，他会不会心里不高兴啊，你把我当残疾
1: 残疾人对待呀。对呀，
0: 其实我觉得你就要用这样的防护安全的保障的设施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那

0: 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 对。
0: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1: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

0: 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
1: 嗯，
0: 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他都比较好强好胜。
1: 哦，
0: 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1: 大家想啊，川鲁粤淮。

0: 近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0: 是，
1: 刚才夏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0: 对
1: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0: 哎，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

0: 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1: 嗯，
0: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说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0: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0: 对。
1: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

0: 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
1: 嗯，
0: 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
1: 嗯，
0: 啊，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要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
1: 嗯，
0: 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啊，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

0: 不过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
1: 对，
0: 或者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它这个造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
1: 嗯，
0: 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它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它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啊、炖啊、烩啊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
1: 哦，
0: 汤汁儿是吧？这包括

0: 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1: 嗯，
0: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纯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这种狭义的淮扬菜，
1: 嗯，
0: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1: 嗯，
0: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1: 嗯。

北京时间10点整，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

20米每秒。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其残涡影响，今明两天我县仍有阵雨或雷雨，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

况，因为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其所含水分被肠道大量吸收，使大便变得难以排出。便秘的人喝水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即喝满口，吞咽动作快一些，这样水就能够尽快地到达结肠，同时刺激肠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都和饮水不足有关，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

那这次白矮豚的到来呢，它的雨量是比较的充沛的，虽然说它这个速度这个风速可能不是那么大啊，相比上一次的这个巴威来说可能是风速有点小，你看它移动的速度也比较慢，但是它移动的慢啊，雨量大，对于我们境内的这个降雨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来看一下这个从昨天的晚上八点到今天的早上五点全线的这个雨量。

说到的，可能高山地区像浙南这边的这个山比较多，高山也阻挡了一定的雨量的一些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吧。昨天晚上啊，也是我现在啊。

昨天晚上啊，也是我县啊，也是在一级响应当中，所有的乡镇的街道的一些干部啊，都下沉到社区村，然后跟这些村社区干部啊一起来进行一些这样的应急准备和这个值班值守。在这里，我们也是要对所有的昨天晚上奋战了一晚的，不管是乡镇街道还是应急救援、电力等等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致一声辛苦了。那各位啊，这个在您这边啊下的雨怎么样呢？昨天晚上有没有说雨下的比较大、风比较大的情况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进垃圾桶的时候呢，才感觉分量很重。外面的包的严严实实的，他注意到这个袋内啊有两层结构，外层呢是一只蓝色的塑料文件袋，里面还套着一只尺寸更小的袋子，袋口呢紧紧的用拉链拉着。他把两层袋子打开一看呢，里面是一沓一沓，用

0: 992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八级，20米每秒。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其残涡影响，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
1: 清理环境与消毒，恢复水电。

0: 赞的时候掉毛，你看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伏天
1: 也都发蔫，
0: 都不好看，嗯，都不好看，它都蔫。那么一旦那到了秋天，到最后一伏的时候，它就开始恢复生蛋能力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烙饼天鸡蛋是祝福我们啊，顺利的通过了三伏这个
1: 考验，
0: 考验。所以我们啊，这个伏天会这样来吃。那么你看一下，第一，我们如何吃？第二呢，在不同的时间段。它的情况，因为这个伏天其实到中伏二十天，可能特别是二十天的头十天，应该是相对来说是

播主者，你第二个唱爱让的上校亚为王等为怪教爱乐少举本亚国王当幼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人王女举本第二五夜夜来那件亚国让人又咋让我们操了说我解决于亚国完成高些刚当秀亚为的五爷与王等

来关注一遍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日零午时，中心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也就是北纬 30.2 度，东经 116.2 度，中心气压992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目前白海豚正以

0: 毒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阳猕猴桃的农户平均一亩地能收入15000元，这都是靠着金华带着大伙改良种植环境，在土地上下功夫种出了好果子。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安州红阳猕猴桃它的品牌知名度逐步上升了，增加了它的附加值，就是老百姓越卖越高兴，越挣越多。
0: 同样是外表不讨喜被人嫌弃的丑果，

0: 王彦洲看好大脸盲的市场，可真到了攀枝花才发现自己既没人脉也没销路，当地产供销都已经很成熟了，他一个外来的新人连收果子都费劲。
1: 我刚做的时候其实就想做高端市场了，但是我连门槛都不够，

0: 一斤，一年能多赚5-6万元。
1: 这几年做下来，我觉得确实帮我们不少的忙。我们这之前最头疼的就是这二几个。
0: 之后，刘大哥就带着王彦洲挨家挨户讲分级的好处。有了他的帮衬，王彦洲再也不愁收不到合格的二级。

准备做一下高端市场，走一下精品礼盒，然后接下来像芒果季结束之后，我想把我这部分资源做一下接下来的攀枝花的番茄，还有接下来我们家乡西昌的阳光玫瑰。我希望把这个盘子越做越大，就像做攀枝花凯特一样，越做越好。我希望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带给大家。

0: 很多看着品相不好的丑果，其实果肉完好，口感也不差，只是一直被市场忽略了。有人扎根田间钻研技术，种出了好果子，还带着上千户农户一起增收。不起眼的丑果，只要找对路子，找对销路，就能卖出好价钱，让普通农户靠着土地稳稳当当赚钱。这就是乡村农产品最实在的致富门道。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台风过后虽然风雨渐息，但次生灾害和卫生也

患再恢复，检查门窗与结构，清理环境与消毒，恢复水电前安检，不时泡水食物。特别提醒，台风过后户外环境复杂，高空坠物、路面塌陷等风险仍存，尤其不要在广告牌、危墙周边逗留。如发现户外存在高空坠物、电线断落等隐患，请立即联系应急管理。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大篷车，大篷车。
3: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噼里啪啦响，快乐之旅呀，我们就要出发了。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您可能要问了，你这干嘛呢？一上来先来这么两句啊，难不成要改唱快板了吗？要说到这快板啊，我可是个

么圆圆长街迈，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子腰，什么开花无人见，什么开花一嘴毛，什么鸟穿青又带白，什么鸟穿出道靴来，什么鸟身背十样锦，什么鸟身披麻子口袋，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破门自己开，小池子上山吱扭扭，公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梁川美腿有九州，赵州桥鲁班修，与十郎个上人流，张过七里桥上走，关公勒马

0: 相声演员们也对于传统相声《数来宝》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一番革新。下面呢，为您送上一段侯耀文和石富宽表演的《数来宝》。在这段节目当中，您会发现当初那些一头大的一头小的有关棺材铺的词句是完全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反映城市房屋改造和社区服务的新内容。一块来欣赏一番。
1: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似开关。

0: 什么山东快书，拿着那铜板啊才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1: 管着吗你？
0: 咱这不是山东快书。
2: 嗨，他是打竹板
0: 啊，
1: 是吧？
0: 你和我们唱整句话。

0: 坐上你的后边啊，
1: 打桌本我就啊，我就一个人说，
0: 哦，说破者说，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对，
1: 什么玩意儿？您这样，等会儿，
0: 嗯，
1: 串折了
0: 没有啊？
1: 打竹板，我一个人说。
0: 对呀、啊，
1: 这是说破折。
0: 对呀、啊，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辙了，这是姑苏折，串折了。
0: 哎，不，没有啊，
1: 这快板就没有折韵，它不好听啊。
0: 你等会儿，让我倒倒，
1: 姑苏折了。
0: 我倒倒。
1: 您来了，嗨
0: 啊！
1: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0: 这个怎么好
1: 啊？嗨，哇，就这句头，嗨，就这句手啊，
0: 怎么那么巧？你就这跳，这个跳口多好，嗨，怎么那么巧？
1: 就是没辙。
0: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几个人啊，他是干嘛的呢？
1: 对，你算干嘛的呢？
0: 他们都是啊。家政服务的

0: 少见的。第二，石富宽本身就是快板大王高凤山的弟子，通过这个节目咱们就可以感受一下石富宽的这快板功底。下面呢咱们先来听首歌吧，娱乐大篷车也该暂告一段落了，带来一首 SHE 演唱的带有小快板风格的歌曲，叫《中国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接踵而至，疫情像野火燎原一般从近郊蔓延到市区，部分单位患病率甚至高达 50%。 得了这病，这是什么概念啊？想想都发怵。从患病的情况来看，患者主要是青壮年工农，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而且近郊发病率

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整座城市。上海市委要求卫生部门立即组建专业攻坚团队，务必尽快查明病因，遏制疫情的扩散。8月10日，联合调查组火速成立，成员包括上海市卫生防疫站、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国科学

留学期间，苏德龙学习了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方面的实验技能，打下了坚实的实验医学基础。博士毕业之后，导师热情地挽留他在国外工作。也是，凭着牛津博士加诺奖门生的头衔，想拿个好 offer， 对他来说简直是手到擒来。但苏德龙毅然决定回国，他认为中国才是他科研的根基，是祖国

太多太乱，压根儿找不到头，简直无从着手。调查组决定进驻浦东沪东造船厂，这是这次疫情的震中之一。厂里职工不少，而且来自五湖四海。康来仪的哥哥就在这个厂里上班，他们也算是内部友人，方便开展工作。

他们先后在市区及川沙南汇等20多个居民点调查，累计覆盖1000多人。从调查数据来看，风大则病多，风小则病少，无风则无病。看起来这病和风多少得有点关系。但再进一步调查却又出现了矛盾。有的地方风挺大，人却没生病。还有几个地方明明风力差不太多，患病率却相差好几倍。数据打起了架，怎么办？苏德龙经过缜密的推演得出结论，

都有可能。现场排查显示，茶毒蛾与桑毒蛾都没影子，只有视黄素蛾似乎值得深入研判。工作继续，一份外国文献记载了一种黄尾毒蛾，引起了苏德龙的高度警觉。这种昆虫俗称桑毛虫，幼虫体表的毒毛可以诱发剧烈的皮肤瘙痒。更关键的是，桑毛虫幼虫的毒毛数量极为惊人，一条幼虫就有130万根毒毛。而且这种虫子喜欢寄生的植物包括悬铃木、茶

大可能，因为上海从来没见过桑毛虫的虫情报告。不过他们在闵行有一个虫情监测站，可以查查试试。大伙立刻火速赶往闵行北桥植保观测点，查阅虫情报告后，赫然发现当年的监测数据里还真出现了桑毛虫，而且种群数量和往年相比暴增了26倍，虫情增长曲线和本次皮炎疫情的流行曲线完全

调查组决定启动人体接触试验。人体从哪儿来？现成呢？调查组17名组员再加上2名基层医务人员，19人主动请缨成为人体试验志愿者，分组分部位进行试验。他们不仅确定了桑毛虫的真凶身份，还进一步把罪魁祸首缩小到桑毛虫体表两种毛的其中一种。而这种毒毛的数量又是随着幼虫龄期增长而几何级数递增的。老熟的70幼虫毒毛量平均高达310万根。

上海受到连续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平均风速达到5到6米每秒。这种气象条件既有利于毒毛脱落，又方便了毒毛的远距离扩散，成了皮炎传播的特快专列。调查到了这一步，还有一个问题：患者皮疹的组织切片中为什么始终找不到毒毛呢？人说捉贼要拿赃，咱们得抓现行啊。苏德龙想起了个土方子，老百姓

持续巩固防治成效，彻底遏制了疫情。桑毛虫皮炎再也没有在上海大规模流行。苏德龙出生于1906年7月9日，先辈的身影已经远去，但是他的科学思维和医者初心始终激励着后人。

时间来到了2000年，我们来听2000年的张信哲在《来去都不给理由》唱尽了缘分的无常。20多年过去，他的歌声仍在时光里流淌，让每个爱而不得的人都能够在爱不留的流淌当中触碰到心底斑驳的旧痕。

0: 起分享的呢是传统相声杂学唱，要说的话题呢也跟这个段子有关系，就是相声中的学唱作品。那咱们开场就给您送出一段来自施圣杰、冯永志的杂学唱。
1: 我就喜欢研究唱。
2: 您喜欢研究什么唱？
1: 戏曲。
2: 哦，
1: 我国的戏曲。
2: 对，
1: 特别是评剧
2: 啊，
1: 这个评剧大家比较熟悉了。
2: 是啊，
1: 我国有好多著名的评剧演员。
2: 都有谁呢？
1: 你像什么新凤霞，
2: 这大家都知道。
1: 小白玉霜，
2: 有
1: 马太，
2: 哎，
1: 魏荣元，
2: 对，
1: 韩少云，
2: 嗯，
1: 李义兰，
2: 啊，
1: 咱们省的毕燕燕，
2: 嗯，
1: 吴素房，那唱的都是很不错的
2: 啊，是不错。
1: 特别是新凤霞，大家很了解
2: 啊，
1: 曾经演过两部电影。
2: 哪两部啊？
1: 刘巧花为媒，
2: 这大家都看过
1: 啊，人家唱的多好
2: 啊。
1: 特别是刘巧，
2: 嗯，
1: 给我印象非常深。
2: 怎么呢？
1: 有这么一段。

0: 我说
1: 好听极了，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唱一下呀？
1: 你看多热情。
0: 先别鼓掌，
1: 怎么了？
0: 好听的在后边了。
1: 对，给大家学一学啊。我可学不太像，学那么点意思。
0: 甭客气。
1: 我这有个手绢。
0: 你拿手绢干嘛呢？
1: 这就好比是送线那个小线圈。
0: 哦，这是那道具。
1: 来点动作。
0: 好，
1: 先来过门。
0: 来吧。
1: 滴个啦哒啦，哩个啦哒，滴个啦个，哩个啦哒哒，滴个啦，巧儿我自由。

0: 紧张啊，
1: 有点紧，喊一喊嗓子，
0: 哎，喊一喊就好了。
1: 冷不丁这嗓子也不太好，
0: 就是啊，
1: 喊一喊，
0: 那喊一喊吧。
1: 啊啊啊！
0: 哎哎，嗓子不错，
1: 有点亮，有点亮。
0: 嗯，行。
1: 滴个啦哒啦，滴个啦哒，滴个啦个，滴个啦哒哒，滴个啦，巧儿我自幼儿，喜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上一次老模会上，我爱上了七。

0: 我生产又织布，我们炸麻花，请
1: 你呀、啊，你出去凉快凉快去吧，去吧。
0: 我不热，
1: 还不热呢？
0: 怎么回事？
1: 直说胡话。
0: 那哪句？
1: 纺棉花。
0: 行，纺棉花。行，
1: 唱吧。
0: 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我们纺棉花学文化，他帮着我，我。

0: 多好听。
1: 为什么好听？
0: 为什么呢？
1: 曲子谱得好。
0: 曲子
1: 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0: 哪七个音符？
1: 哆瑞咪发嗦拉西。
0: 哦，这七个音符。
1: 你注意听这音符。嗯，去年今日拉哆嗦咪拉哆，多好听
0: 啊！是好听。
1: 哎、曲子好。
0: 哎，嗯，既然这音符这么好听，您要把它跟唱词结合到一块儿唱出来，不就更好听？

0: 这起子
1: 啊！你看，一般年轻的母亲，
2: 嗯，
1: 把小孩抱起来，
2: 对，
1: 要哄他睡觉了，
2: 嗯，
1: 随便哼哼这么几句，这就叫摇篮曲。
2: 是啊，
1: 这婴儿很自然的就入睡了。
0: 您给学一学，
1: 我给你学学。
2: 好，
1: 比如说我就是那年轻的妈妈，
2: 嗯，
1: 把小孩抱起来，
0: 来吧，
1: 睡觉啊。妈妈优美睡觉啊，
0: 您别说，她还真有这生活。
1: 一看这小姑娘长得又天真又可爱，
2: 嗯，
1: 刚领到独生子女证，
0: 你瞧，
1: 呵，这妈妈心里这高兴，
0: 那能不高兴？
1: 尤其现在这些年轻的母亲呢，
0: 怎么了？
1: 给这小孩起名字非常好听，
0: 那都叫

鼓啊，梅花大鼓啊，烙亭大鼓啊，东北大鼓啊，北京琴书啊等等几十种。那其中最有名的应该要算是京韵大鼓了。京韵大鼓在清朝末年形成并且流行于北京天津地区，并且由当时的鼓书艺人刘宝全把原来啊用这个河北语言演唱的木板大鼓改用了

0: 跟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1: 功夫不亏人呐
0: 啊！嘿，玲珑塔来塔玲珑，
1: 哦哦哦，嘴里清楚。
0: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磬，一个茉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

0: 竟是小折还是？
1: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0: 比较上年岁了呢。
1: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0: 那个唱出来，
1: 那我更小不了了。
0: 那音儿就更脆了。
1: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0: 哦，
1: 他一口气儿那么长，
0: 他字儿多没关系。
1: 好，那一句字儿对。

0: 但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灭写着他的心愿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1: 对
0: 就这一
1: 这句比较最长了
0: 啊人家是一口气儿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1: 这还是会唱
0: 是吧
1: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咱这是
0: 这您是没见过
1: 你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那你说出来吗
0: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1: 根据书上
0: 是吧
1: 嗯
0: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1: 是
0: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他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1: 住在那儿
0: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1: 啊
0: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1: 哎
0: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0: 看晴雯，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对，
2: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他是恐怕垫着，
1: 没这个。
3: 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侯宝林、郭全宝的学大鼓咱们就欣赏到这儿了，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接着聊相声。

0: 电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常宝霆、白全福的杂学唱，一起来听听。
1: 说一个演员做到苦的地方，真能够把观众眼泪唱下来了，这个不简单，
2: 得有相当的功夫。
1: 为什么观众哭了？
2: 是，
1: 人家也知道我这是看戏，你那是假的呀。为什么哭了？那就说演员你得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一个演悲剧让观众

0: 那更好了，
1: 找两句，
0: 您来两句，
1: 来两句，您听听啊，
0: 您需要
1: 您多指导。
0: 学什么戏？
1: 哪出戏呢？要学就学的最拿手的段子。
0: 什么戏？
1: 这段叫《梁山伯与祝英台》。哎。我们要都学，那时间长了，我们只学当中一段楼台会那一点，小别冲锋梁山伯，还不知道今儿个嗓子在家不在家。您听听啊。

0: 哪一段呢？
1: 来一段斩经堂。
0: 好，
1: 你听讲。
0: 公举莫归，李铁听来。天空而去，休要归，你休要吧。

0: 诈尸啊，
1: 直不瞪眼的
0: 这模样全吓跑了。
1: 哎，
0: 那得自然，
1: 对，
0: 随随便便。
1: 哎，
0: 说要是看那边了，是连身子带脑袋一块儿转。
1: 哎，
0: 哒哒哒哒哒哒，哎，他不可能说脑袋在这儿呢，眼睛过去了，看去了。
1: 这是老生，苍头老生呢？

去蛋。

0: 就你瞧这手了没有？哎，这就得用些日子功夫，就这怎么了？眼神不好行吗？
1: 哎，
0: 你换我二大爷，这戏他唱不了。
1: 您二大爷什么眼神？
0: 我二大爷巧眉眼，
1: 差点吧。
0: 我二大爷那两只眼睛啊，锁门的时候能把上眼皮锁上。

0: 关云长，关羽，他是山西人，谁道白也得京白。
1: 对，
0: 马桶太刀太啊，
1: 对，
0: 错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大劲，山西人说话柔软，
1: 嗯，
0: 好听。你比如说山西人说话吧，一个人人走鼻音，一怀荣；
1: 两个人
0: 两怀荣；
1: 三个人
0: 三个怀荣，
1: 仨坏人呐，
0: 仨怀人呐。你说这个李宏春明儿唱关公戏能变味吗？
1: 嗯，
0: 马桶太刀带马这么一块儿走的，
1: 上哪儿去？
0: 那听着就闹得慌。
1: 哎，
0: 还有一出戏啊，也不能变味儿，无底洞。
1: 哦。

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往直前，浴血奋战，充分发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这是取得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

0: 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林，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林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3: 这时，方勇来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2: 这时村里传出的争吵声引起了方勇他们的注意，他发现要找的阿玛尼正要被几个敌人带走，急忙上前从敌人手中救出老人。
1: 走，
3: 快快走，
4: 抓好了，
5: 走，
4: 快走快走，
3: 住手，
1: 放开放开。
4: 哪一部分的？
1: 你是哪一部分的？
4: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

0: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2: 之后方勇他们化妆成伤兵，骗取一辆敌人的吉普车，开到康平桥，摸清了桥头附近的布防地形以及水文情况。此时敌人发现丢失了吉普车，开枪拦截，方勇驾车及时离开，敌人摩托车队穷追不舍，情急之中方勇弃车摆脱敌人。狡猾的美军察觉了我军的计划，为了保住康平桥，调集了

武陵桥也改成康平桥，同时增添了一些其他的细节，再进行艺术加工，演员也换成了八一厂的专业演员，这就是后来的黑白故事影片《奇袭》。《奇袭》中男主角方勇的原型就是志愿军第38军侦探科副科长张奎印。影片选定了张勇首来扮演片中的方勇连长，

一首歌，而在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其实一共有三首都是由他来作词跟合作的，这是其中一首。再之后我们还能看到，一会儿也会听到，像没收，像是时间的曙光，这些歌曲就是刚才泪落心田提到的，我们可以来共同期待一下，共同来会是这一张专辑的主打的单曲，也是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整个故事岛要去用爱延伸出去的核心歌曲了，带着很强的很古典的一种味道，带着一点歌剧戏剧的味道，相爱一场。

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 Q。

0: 你这是你得多马虎才能把人忘到车里面。就这样情况呢，在心理学上很常见，就是比如说我们你在办公室也好，在家里面也好，你想着一件事儿啊，我想着一件事儿，但是呢，你一出门或者从一个房间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这个环境一切换，尤其是门一关，你突然就忘了，说我来这干啥来着？
1: 突然断片了。
0: 我到这个屋，我本来想干什么来着？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呢？
1: 哎，
0: 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这种场景转换导致的这种记忆断片很常见。车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大家你。

0: 楚，心里面要知道说这个车它开着行驶着速度快的时候有风险，它停在那儿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面它也有风险，
1: 嗯，
0: 这个风险这个弦儿一定要装着，然后去就像刚才我说的，就不要让车里面有人有动物或者有其他的东西，然后下车的时候就把它带走，
1: 嗯，
0: 这是最好最好的办法，但是尽量就是避免出现更多的悲剧吧，因为这个就是车里面这种因为高温啊导致的这种各种意外啊真的是太多了，包括

要用合适的补充电解质的方法。我们说这种简单的话，有这个药店里面有补液盐啊，有补液盐的，有各种各样的配方都可以。然后就包括这个像商超里面都有专门的运动饮料，你看买运动饮料的时候呢，也要看一眼，说里面有没有钠和钾，这个配方里面啊，这个配料表里面有没有钠和钾。如果有的话，它也可以去显著的帮你去对抗这种因为天气过于炎热，大量出汗导致的这种电解质失衡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最早的，我们说这种。

0: 早晨和傍晚
1: 相对凉快
0: 的，避开中午的炎热时段。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哎、还要去关心强对流天气的问题啊。天气炎热了之后，强对流天气也会时不时的发生。说一旦下大雨了，是吧？或者是你，尤其是到了一些野外的环境，我去爬个山，去灵山啊，或者什么的，要千万注意这些啊天气的这种特殊情况啊，做好预案。我觉得预案比什么东西都管用。就是说，你一旦说，哎，说最近天气热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改变一下我们的行程？人是活的。

0: 就在37度多了啊，那就比正常要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在面临这种高温环境里面，它的弹性会变小。
1: 嗯，
0: 这可能都是问题。但更多的是啊，我觉得大家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包括使用那些药物啊，这个要去遵医嘱。
1: 环境，所以希望大家哈能够引起重视。那也谢谢寿头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恢复水电前安检，不时泡水食物。特别提醒，台风过后户外环境复杂，高空坠物、路面塌陷等风险仍存，尤其不要在广告牌、危墙周边逗留。如发现户外存在高空坠物、电线断落等隐患，请立即联系应急管理部门或电力公司处理。台风过后的安全重在细查与慎行。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为大家选择的是一本科幻小说，叫做《罪物猎手》。那么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副标题哈，叫做科幻迷的必读之作。那么这到底是

0: 也是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华语科幻星云奖得主富强老师。哎，富强老师您好。
1: 啊，大家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富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您的最无猎手三哈。在去年呢应该也是夏天哈，请到您呢来聊了您的长篇小说科幻小说的代表作时间深渊。
1: 对。
0: 我记得在时间深渊里面应该也有罗星。是吧、
1: 啊、对，他们都叫罗星啊，但其实际上不是一个人。
0: 不是一个人。
1: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的作品，在这个罪恶猎手一之前的作品全都是科幻推理。
0: 嗯
1: 啊，而这一系列的作品的第一部其实就是时间深渊，时间深渊的作者叫罗星。
0: 嗯，
1: 于是呢我在开始写科幻推理小说之外的作品。

0: 如果你是有这个出速度的，那你滑下来你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
1: 对，
0: 如果你一开始静止的，你会发现
1: 永远动不了，
0: 永远动不了。对，因为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我们的驱动力其实就是摩擦力，而一旦没有摩擦力，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移动的。
1: 是是是，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世界观介绍完了，哦，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李雷老师讲的那几个城市，那几个城市呢，是依靠着这个末世仅存的几台超大型的那个 AI 啊，然后用这个算法来屏蔽这个外网的干扰。

0: 这个兔子的玩偶啊，
1: 对，
0: 它呢是一个最开始他说是一个城市级的罪物啊，
1: 对，
0: 那么这个什么什么级是怎么来算的？
1: 这个设定其实在第一部中有讲
0: 啊，
1: 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它的影响力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范围
0: 啊，
1: 比如说只能影响几个人啊，就是 human H 级。这个如果是 city 就是城市级，那么甚至有可能是这个 earth 是一个地表级，它是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来。

0: 其实这个里面那个叫龙舌兰的女二，她本身呢是一的最终 boss 啊，第一部的最终 boss 啊，她的她其实就是她的观点就是说，罗莹你去拯救世界，然后让我来拯救你，
1: 嗯，
0: 她本身就是一个很情绪化、很感性化的一个人，
1: 对对
0: 啊，对，她就完全是和罗莹。

0: 做到。
1: 对，其实这个时间呢，也是从《时间深渊》延续过来的。时间深渊》里面有一个超能力少女，叫做月影。
0: 对，
1: 她本身是一个念动力者。设定这个角色的本身一个初衷呢，我也是想用这个硬科幻的方法来解析一下很常见的这个念动力到底是怎么操纵的啊？我到底怎么操纵石头飞起来的呢？那么在这个《时间深渊》里的解释呢，就是它其实实际上是在无意识的操控熵。比如说他让石块飞起来，他其实是控制了这个熵里面的这个更

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确技术指标。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 AI 行业翻译官张凡说，
1: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精度，我的瑕疵品要控制在两个点啊或几个点的范围内，我的检测误差要控制在多少误差之内，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我们 AI 翻译官在这当中啊，就起到企业需求和实际落地的场景啊桥梁作用。

0: 服务事项，那么整个服务范围是覆盖到长三角区。
1: 湖州是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绿色发展中心副主任鲁亚双表示，此次区域交易中心成立标志着湖州在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上迈出了关键。

0: 评估指出哈，白海豚台风暴雨强度超过了台风利奇马，风雨综合强度与台风烟花相当，三门、宁海、金田等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飞扬。
1: 嗯，这台风的名字很萌，但威力确实很猛哈。那目前这个最新的动态怎么样？接下来我省的天气走势如何呢？
0: 那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是今天上午它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其中心的风力是

0: 右。南排呢这几天我们是火力全开，棒排520个流量，闸排2800个流量。
1: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已累计拦洪26亿立方米，全省多个江河站水位超警或超保证水位，为加快降低河网水位，沿海闸泵全力外排，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

0: 小三，第三个呢，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1: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进化镇祝家村多处地段积水暴涨，一处一米多深的池塘出水口被堵。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泥水中多次下潜，15分钟徒手完成疏通。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 事情发生在9号傍晚，萧山区进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

0: 台风白海豚推迟的四种作业专项捕捞启动，全省8000多渔船出海作业，东海第一口鲜即将游上市民餐桌。来听报道。
1: 2点，在象山石浦港铜瓦门大桥，因台风白海豚影响，在港内闭封了6天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正在向东海进发。

远之意，将于10月15日至25日举行。和去年一样，今年的戏剧节依然会保留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西梦粮仓》《起跑戏剧》《戏剧集市》等板块。大家最关心的特邀剧目也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公布了，来自10个国家的25部戏剧大作将在11天里呈现71场。

利、爱尔兰等海外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以及两部中法、中美合作的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那开幕大戏呢，是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来自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的《野鸭》。该剧呢，是以两个家族长达两代的恩怨纠葛为叙述主线，串联起了父辈的利益纠葛、人性挣扎，跳出了传统戏剧的善恶对立框架，深刻解构真相与谎。

0: 150元以内的低价惠民政策。
1: 嗯，听起来非常让人期待哈。那么从这次发布会上还了解到了哪些信息？尤其是相比去年，今年的乌镇戏剧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好了，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也是听到了一个可以说让人有点激动的消息。因为去年因为去过乌镇戏剧节的朋友应该是对免费的青年竞演环节不陌生，这个板块不仅免灾的预期，所以非常受欢迎。以往呢是通过大麦网提前预约的方式来抢票，现场预留少量票。

0: 间的一个变化，来增加观众对戏剧的一个沉浸式感受。主持人，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2: 近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公布2026年首届急救世界杯区域赛的结果，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参赛的浙江省代表队以出色表现夺得创新急救与复苏挑战项目之一亚太区资格赛的第一名，成功入围全球总决赛。急救世界杯是 RFRC 于2026年首次举办的全球性急救专项赛事，围绕急救

0: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内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
1: 当地时间11号，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显示，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2024年底，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家人前往俄罗斯，此后未公开露面。
0: 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11号表示，10号以来，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

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

0: 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3: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

0: 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十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常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格

0: 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它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

0: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施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

0: 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

0: 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

0: 业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

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

0: 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

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天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

0: 为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

0: 安特异型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

0: 书叫做《自清芙蓉朱自清传》啊。
1: 哎，这本书呢，其实你要说简单吧，它也简单；你要说复杂呢，也复杂。简单在哪儿呢？我们从它这个目录里就可以看到啊，这目录其实就是第一章讲他少年生活的，出生到少年；第二就是已经求学北大了。求学北大之后呢，从北大毕业之后，他先是去中学任教，在中学任教是第三章，然后从中学就跑到清华了，
0: 是，
1: 要到清华去任教，这是第四。

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个文学机构，可以说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文学馆的这个房子多一些，大一些，而鲁院呢是只有一栋楼，在45号啊，就是刚才说文学馆楼45号啊，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大院子里，它有水塘，还有花园。那闲暇之余啊，这本书的作者他常常一个人就站在水塘边儿，哎，安静的看着里边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鱼。那看得累了，哎，他也常常会在文学馆的这个花园里散步。

死都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战士这一块不能忽略的，被塑造为一个勇敢的不妥协的斗争者。但你真的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吗？作者说我不知道朱自清先生会怎么回答。那依照朱先生的性格大概会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大作家，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教授，也不是民主战士啊，所有这些都是时人的赞誉啊，后人的溢美，

0: 实在当地啊也得到了很多这个乡俗迷信保佑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普通人家是喜欢用这种低贱的名字，就是说贱的东西阎王也嫌弃嘛，是吧？比方说咱们以前说那个农村里叫什么狗蛋儿啊，
1: 对，贱名儿，
0: 招弟儿啊，石头啊，狗剩啊，什么土豆地瓜，什么牛娃，是吧？
1: 嗯，
0: 这些名字。第二个是呢，讲究的一些人家里啊会添些香火钱，包括像鲁迅、朱自清。

0: 人生的担子之重，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理解了啊。
1: 说完了这一段啊，我来说说他从海州到扬州啊这段经历。刚才说了，朱自清本名啊不是叫朱自清是吧？但其实呢，朱自清的本姓呢也不是姓朱，
0: 哎，
1: 而是姓余啊。这个余是富余的余，这个年年有余的余。他原籍啊是在浙江绍兴。他的高祖叫于越，他们的这个儿子叫于子擎啊，擎天柱的那个擎，于子擎就由这个同乡叫朱氏收养。因为是朱氏收养的，所以他这儿子就改名姓朱了，而且跟随这个朱家呀为妻，生下来朱泽愚。这个朱泽愚就是朱子兴的祖父。那朱泽愚呢娶了一个妻子叫吴氏，哎，生子取名叫红军。朱红军他就是朱自清的父亲。那朱自清出生的这个族人给吞没了，家产没了，朱泽愚呢干脆就把全家搬往了扬州定居下来。这期间啊，朱自清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所以这个朱自清刚才我们说了啊，他虽然生在海州，却是在扬州

运河是水陆要津嘛，河面上这种点点白帆就会让年轻的朱自清一看啊就看大半天。这河边也经常会出现大渔船，那在朱自清的眼里啊，这个渔网从渔人手中抛出时带出的那种圆弧，哎呀，是那么的美妙。尤其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运河水面一片金光啊，那就像一幅优美的版画。就这些都给朱自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朱自清的另一个

本来预计的这个路线啊，可能会从云和或者说景宁那边来过，但是现在呢哈，他可能是绕了一下哈，绕到了温州这边，从这个温州的泰顺县啊文成县那边过去了，然后又转往上转，又转到了庆元龙泉这边，正好

可能高山地区像浙南这边的这个山比较多，高山也阻挡了一定的雨量的一些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吧。昨天晚上啊，也是我县啊，也是在一级响应当中，所有的乡镇的街道的一些干部啊，都下沉到社区村，然后跟这些村

定要注意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啊，像滑坡啊、泥石流啊，还有就是这个洪水等等的。也提醒各位正在这个在这个乡镇呢 或者说高山地区的一些朋友啊，正在抢险的。

着急用钱的，所以说他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更何况包的这么严实，明显是被人仔细收好的。父女二人跟着民警一同返回了捡钱的现场，派出所。

同步开启了失主的搜寻工作。哥几个人呢在原地等了很长时间，始终没有失主前来寻找财物。考虑到何一飞父女二人各自手头还有事情工作要处理，民警呢先让两人先行离开，同时呢警员也向何一飞告知说警方会将这笔钱来妥善保管，尽快的找到失主。民警于建正介绍啊，这对父女啊父亲是外卖骑手，女儿在奶茶店做兼职，两个人十分热忱。

那过了几日呢，记者来到了何一菲工作的这家奶茶店，见到了距离十八岁生日还有几个月的他。他当时回忆说，当时的这个看清袋子里是现金之后呢，他的想法特别笃定，这些钱本来就不属于我，更何况现在使用现金的情况大多数是等着急用钱的这个急事儿。他说这也是长这么大头一回报警，心里还有点紧张。

木染，让一个小姑娘啊有这么纯洁善良的这个心灵。这件事情被报道之后呢，网友也是纷纷的点赞和为她的家人点赞，说这个女孩继承了善良的美德，也诠释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风范。还有朋友说，一笔钱检验出了这个女孩人生的价值观，更反映

就在家附近的另外一份工作，把他以前那份很好的工作就给辞掉了。他就是觉得他能够更好的照顾我爸。我爸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被我妈惯得很任性、很自我、自我感觉特别好的一个人。所以在20多年前，我爸爸在出轨的时候啊，我妈真的是难过极了。那段时间我记得有2-3年的时候啊，家里边都是鸡飞狗跳的。那时候我还很小，

0: 他俩处理事情的，女儿现在就卷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女儿在叙述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我们一个，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呢，我倒担心的是这个女儿本身呢问题，因为她父母亲呢那是他俩的问题，人家就是她，尤其她的妈妈这种做法，如果这女儿看过这个《简爱》这场这个小说或者这个电影的话，你看她妈的这个做法跟那个《简爱》那个最后那个结局基本上差不多，
1: 嗯嗯
0: 啊，是吧？啊，也是，也简爱也是最后那个人。

0: 爽着呢啊，你看你得到报应了之类。我觉得这样做难道心里面就好受了吗？
1: 哎，
0: 其实也不好受。
1: 其实在心理学上倒是他，我觉得这个女儿讲的有一点点道理哈。
0: 嗯，
1: 她妈妈现在这个做法，她妈妈内心可能会更平静，或者说更满足。就是有的时候在生活中还真是发生过不少这样的事儿。我记得我们后台也有这样类似的故事。
0: 对，
1: 就是当时一个离开了自己的渣男。
0: 对，
1: 那么今天落难了，

0: 情感的优越感会给自己极大的满足，
1: 对，
0: 而且会弥补了自己几十年来的委屈，这才是出一口气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1: 不是看到这个人倒霉了我高兴得不得了，那其实心里边我们从道德层面我们也不鼓励这种方式。
0: 对呀、对呀，就是其实两种我觉得哈、这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过去看的武侠小说也好哈，我们看到这个快意恩仇

那么我现在就不敢和他结婚，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有欠债欠款，大约将近20万，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女朋友。我这个欠款呢，有我之前做的投资的亏空，也有我呢和其他的伙伴给人家借了钱，然后没有能够拿回来。还有呢，就是当时稀里糊涂的有一些和大家合作的一些项目，

妈妈她不想告诉我，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你的女朋友，那将来要跟你过一辈子的这个人，在结婚之前这个重大事件你是不能隐瞒的。你爸爸妈妈你可以不告诉，是吧？这个可以啊，但是女朋友这个是千万不能隐瞒的。如果你隐瞒了这一次，将来结了婚之后，你可能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尽管你说这是你婚前的债务，你自己。

0: 的需要，7000块收入啊，花光这个花销一个月的啊、花4000-5000块，
1: 嗯，
0: 那确实是你还不了，
1: 嗯，
0: 是吧？你10年8年之内照这个目标的话，你可能这个债务呢，你真的还不了，
1: 嗯
0: 啊。但是我如果还个吊个盖过来，而不是被动的，
1: 嗯
0: 啊，
1: 我也觉得，
0: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表达很重要，就是你的做法很重要。我们欠钱，这个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谁可能一时半会英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小的。

0: 那个债务呢，马上就会分解了，是
1: 对，
0: 吧？
1: 对。
0: 你一个月你有没有还钱计划，是吧？一个月哪怕你还5000块钱呢，是不是？你像2年的10万，你顶多也就4年，是吧？也就可以了啊。所以你要没有这个计划的话，你觉得呀，这个天文数字我还不了，
1: 对，
0: 那谁听了谁心里头都咯噔一下，
1: 对，
0: 就觉得跟你在一块儿这是不可靠的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你得跟人一种承担的这种角色，就是
1: 哎，
0: 甘于承担，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我自己是有这样债务，但是我能承担，我
1: 对，
0: 可以，而且我也能去解决它，
1: 嗯，
0: 这就是不一样的态度啊。
1: 对，您说的对，所以这个男士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对您有帮助啊？好，稍后的时间说。

0: 落山风吹过森林和海洋，你目光停在最远的远方。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

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再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各位提出的问题哈。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我现在呢是挺烦恼的哈，我今年呢已经33岁了，但是我还没有结婚，我谈过女朋友，谈过不止一个女朋友，我发现到最后呢，我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能够接受啊，这个女孩子之前

什么的都很认可的女孩，一旦我知道她和别人有过亲密的关系和行为的时候，我不能接受了。这就是我到今天都没有结婚的原因，因为我找不到那个没有和别人亲密过又很符合我理想的女生。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呢跟我一个很亲密的姐姐说到了这个问题。我这个姐姐呢就劝我，她说问题在于你，她说你是一个有处女情节

0: 有这种情节的男生呢，都有非常强烈的大男子主义。
1: 嗯，
0: 一般是有这样的色彩，就是说占有欲特别强啊。他不单单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要结了婚之后，还会出现，比如说他的女朋友交往了，女朋友或者自己的妻子不能跟异性接触。
1: 嗯，
0: 啊，你要跟异性接触了，我就心里边就会不舒服啊。你跟异，这稍微。你看它是个简单的问题，它是会泛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就相当于。

0: 现只要你去寻找，你一定会找到的，是不是？这种信息不难找到，这种模糊的信息，他在微信里边，一个男同事或者男同学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是吧？尽管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女朋没有回复，但你会浮想联翩，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对待一个女孩子，你判断的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现实生活当中存不存在，你是跟自己谈。

0: 就是把它解决一下，这是一种长期以来累积的一种情结，情结就是一种情绪，负面情绪纠结在一块了，就成了一个情结了。
1: 对，
0: 如果可以这样说，就我们把它给解开了，它对自己整个的影响就会减缓。
1: 是的，那我们也建议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要和对方交流一下这个问题。

我没有细读啊那些细节。她前夫的性格，她会认为她前夫的性格和她婆婆前婆婆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她的婆婆就是一个很冲突的人，然后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积极很豁达的思维方式，所以她现在担心的是女儿在前夫那儿，在前婆婆那儿，她说会不会这个成长的越来越不够好，她自己就很

0: 那么小时候受到的伤害啊，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女儿长大了，我觉得这位女士，你买了房子不是为你女儿买的，
1: 嗯，
0: 你自己可以有你自己的生活，
1: 嗯，
0: 你自己慢慢过得幸福快乐了，等到你女儿回来长大，有一天我相信十一二岁或者十七八岁上了大学之后，这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了。亲妈和自己亲女儿的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
1: 嗯，
0: 你们看寻亲节目看那么多，那孩子们失散了多少年，你看他们有那么大的愿望想见自己的亲生父母亲，况且你们这种关系更是如此。所以我觉得还是跟女儿保持一定的联系，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并不需要强求让女儿非要搬过来跟你一块住。
1: 嗯，
0: 是吧，你要这样的话，对方的矛盾就会一下就激化，
1: 嗯，
0: 对方也觉得你在抢我女儿，
1: 嗯，
0: 那就会打起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家里边

0: 啊，比如说您可以给孩子选您觉得孩子合适看的绘本呢、啊、
1: 对，
0: 故事啊，
1: 故事啊，
0: 对、
1: 嗯、
0: 可以给他一些教育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嗯，我觉得孩子很愿意听妈妈的，
1: 对，
0: 是吧，
1: 对，也照样可以去影响孩子，
0: 对，
1: 但是如果要是对抗的话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就对方也会使上劲，
0: 是的，
1: 孩子就会难受，
0: 对、
1: 啊、
0: 那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

0: 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霞钵，再现

0: 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切期许，为传承陶瓷

0: 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

0: 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

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志向。

0: 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

0: 廖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 看见的八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

0: 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 我们口感觉得老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

0: 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 91.8 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

0: 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

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

0: 23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0: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成立；
1: 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过程面雨量为1949年以来登陆我省台风第一位。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各地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
1: 浙江解除海浪警报，8000多艘专项

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

0: 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聚焦六张网、双碳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项目研究，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后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同比增长5.5%。

0: 曾经高度依赖老师傅口传心授的车间标准十分含糊， AI 行业翻译官介入后，把模糊的细微瑕疵的定义量化为亚毫米级缺陷识别、 99.9% 以上检测精度等精确技术指标。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 AI 行业翻译官张凡说，
1: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精度，我的瑕疵品要控制在两个点啊或几个点的范围内，我的检测误差要控制在多少误差之内，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我们 AI 翻译官在这当中啊，就起到企业需求和实际落地的场景啊桥梁作用。
0: 依靠现代服务业，浙江企业实现了

0: 那么，整个服务范围是覆盖到长三角区。
1: 湖州是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绿色发展中心副主任鲁亚双表示，此次区域交易中心成立，标志着湖州在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州方案。
2: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变现难、流通难、交易难。

0: 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评估指出，白海豚暴雨强度超过利奇马，风雨综合强度与烟花相当，三门、宁海、青田等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
1: 台风白海豚虽已移出浙江，但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浙江仍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防御准备。今天浙北局部中到大雨，个别暴雨。13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影响，全省

0: 关键指标对照潮汐时间表动态管控闸门启闭时机，缓解城区积水压力。
1: 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洪水下泄影响，嘉兴平原河防水位持续攀升。11号早晨5:20，嘉兴水文站水位达到2.73米，超出保证水位57厘米，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当地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全力抢排涝水。位于嘉兴海沿的南抬头闸和

白海豚登陆浙江不足两天，全省供电全面恢复。白海豚登陆前，国网浙江电力提前部署1500多支抢修队伍，1.9万多名抢修人员，各类抢险物资及作业装备悉数到位，确保应急响应体系高效运转。针对受灾较重的温州、台州地区，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紧急调配1900多江电力，正有序组织力量开展灾后特巡特护，统筹推进迎风度夏保供电与复电复工安。

0: 毕竟血流太急了。
1: 一次，两次，三。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8月1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8月1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

0: 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

0: 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第13届乌镇戏剧节组委会昨天通报戏剧节。

0: 现场特邀剧目揭晓，总计25部戏剧大作，其中11部为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希腊、比利时、智利等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各地演员将于11天内呈现71场精彩演出，在乌镇12个剧场与观众相会。开幕大戏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带来的《野鸭》，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金辉说：“
1: 野鸭，易卜生的，它威力。”

0: 共同构成了一个舞台上美学呈现，特别厉害。
1: 据介绍，这些剧目门票将于8月22号和9月5号在大麦平台售卖，均价在350元以内。乌镇戏剧节发起人黄磊表示，今年的青年竞演板块将面向全球所有使用汉语创作原创戏剧作品，也可以是改编或者再创作经典作品。同时，今年青年竞演的免费票也有所调整。
2: 以前呢，我们有网上预约些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时候他预约不一定是真的观众拿着票去倒卖啊转卖啊，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一张也不预约，就排队，让真的愿意看到戏的观众可以走进傍晚看到这些青年人的创作。

0: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的 A 股股票。宇树科技这次科创板 IPO 发行价为每股 150.8 元，中一签需缴款 7.54 万元。
1: 近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公布2026年首届急救世界杯区域赛结果，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参赛的浙江省代表队以出色表现夺得创新急救与复苏挑战项目一亚太区资格赛第一名，成功入围全球总决赛。急救世界杯是 IFRC 于今年首次举办的全球性急救专项赛事，围绕急救核心能力设置三项挑战，分别是创新急救与

0: 师资配备上，我们会挖掘辖区内的公益商家进行合作，由专业的老师进行授课带队，为孩子们提供家门口的成长课堂。
1: 多地还探索将医疗资源接入托育服务，依托绍兴柯桥区妇幼保健院打造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把医育结合落到了日常的每一处细节。柯桥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张丽萍介绍说。
2: 每周呢，我们的儿保医生会到这边给孩子们进行一些生长发育啊、心理行为的一些全面的评估和指导，给我们的小宝宝做我们的健康加持。
1: 目前，浙江多地构建了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幼儿园托班、社区嵌入式托育、托育机构、用人单位办托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其中，办好幼儿园托班是改革的关键点。当月登记，次月入托。灵活的入托机制让舟山定海区的家长直呼省心。眼下，定海区已有500多名幼儿享受了及时入托服务。定海区幼儿教育中心主任

0: 记者昨天从国防部了解到，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八月中旬以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航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中央气象台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河南、北京、天津、安徽等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于昨晚

0: 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益每桶83.2美元。
1: 美元指数11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828。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6人死亡，19人受伤。
1: 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报告说，以七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49%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32%。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建议所有